这里是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用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保卫黄河》，这是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的第7乐章，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于1939年完成创作。那稍后时间，我们将继续来欣赏《黄河大合唱》第2乐章《黄河颂》，由张浩辰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呈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不远处，还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命名的街道。两条平行的街道记录着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友谊。1940年5月，35岁的冼星海受党中央的委派，与编导袁牧之一起携带延安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胶片》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和配乐任务。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战争全面爆发，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回国的道路也被封锁。后来冼星海辗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举目无亲，语言不通，贫穷和疾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对他伸出了援手，将露宿街头的冼星海带回了家。可能是出于音乐家的惺惺相惜，当时拜卡达莫夫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室一厨的小屋子里，每天的粮食配给只有600克黑面包。即便自家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拜卡达莫夫依旧为冼星海提供了住所，把他安排在了姐姐达纳什家，这也让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拜卡达莫夫还鼓励冼星海继续音乐创作，安排他听各种音乐会，并推荐当地的音乐家和他切磋交流。1944年，在拜卡达莫夫的推荐下，冼星海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科斯塔奈的冬天有着-60度的极端天气，冼星海衣着单薄，难以抵御严寒，但他仍然经常和当地的同行们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冼星海还为当地人民谱写器乐重奏、舞曲，改编哈萨克民歌，用小提琴演奏哈萨克和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异乡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他把对祖国深切的怀念、对反法西斯战争高涨的热情和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到作品中。他相继完成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以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同时，冼星海还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像黄河大合唱一样，《阿曼盖尔德》也激励着哈萨克人民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部作品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传世名作。遗憾的是，过多的磨难和科斯塔奈的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在一次去山村演出时，他患上了重感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最后发展成重症肺炎，被送到莫斯科治疗，但最终没

能挽回生命。1945年10月30号，冼星海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1998年，在命名冼星海大街的同时，阿拉木图还竖起了冼星海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交响诗阿曼盖尔德的第一行乐谱，并写道：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欣赏了柴亮小提琴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的旋律在低音区缓缓铺开，柔弦像映山红在春夜里一朵接一朵的开，那份夜半三更盼天明的等待，在琴弦的震颤里比歌词更加清晰。从暗夜守望到苏区欢歌，这些红色旋律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红色歌谣。二胡的柔弦像桂花在秋风里开满枝头，弦乐的加入让这一份遍地开的喜悦有了更广阔的声场。从星火蔓延的革命热潮到丰收时节的劳动热忱，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它奏响的是一幅劳动的场景，也是一幅丰收的图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闹。

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阮演奏的《火把节之夜》， 由吴俊生作曲。 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 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与乐队《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的调式在小提琴的弦上奔跑，弦乐的拨弦是马蹄踏过草间，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也照耀着每一个仍在路上的追梦人。那循着旋律一路向南，接下来请欣赏《蝴蝶泉边》，由黄奕指挥昆明涅尔交响乐团演奏。蝴蝶泉在大理，是白族青年男女对歌的地方。弦乐像泉水，木管像蝴蝶扇动翅膀时带起的风。那随后您还将听到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洗衣歌》。从帕米尔高原的明媚阳光，到洱海岸边的生活诗意，再到雪域高原的军民同心，三段鲜活的民族音画共同描绘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无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0: 1959年9月26号，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松辽盆地北部的松基三井喷出石油。从此，位于黑龙江茫茫荒原上的这座偏僻小镇，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庆。1964年初，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了一批作曲家前往大庆采风，其中就包括当年只有30岁的秦永成。秦永成得到了与一线石油工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中有几天是到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体验生活。由于当时钻头的技术不过关，每往地下钻一米就要重新抽出钻杆更换钻头，这个细节让秦永成尤为印象深刻。
1: 钻杆是10米，如果现在我打到1000米，就是有100根这个钻杆接起来的，就得抽出来100根，把钻头换了以后再下进去100根，又打1米。你本身你这一看你就心里就对石油工人有尊敬了。
0: 采风一结束，大庆油田方面拿出10几份稿件请作曲家们挑选，秦永成一眼相中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词。
1: 挑完了以后，这爹夫对我还是关照啊，秦永成啊，你也是作曲的，也体验生活了啊，你也选一选歌词吧。哎呀，我心话讲，你要不说我这还不好意思呢。我这一翻嘛，我为祖国献石油，哎呦，我说这词儿好啊。

0: 是有工人多。
1: 如获至宝的秦永成越看越喜欢，脑海里出现了铁人钻井队从玉门北上的情景。他们离妻别子，转战南北，不就是为了祖国献石油吗？秦永成越想越激动，若干个音符已经在脑海里跳动，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这天下午，在招待所的食堂里，秦永成仅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1964年五一劳动节当天，传递着石油工人热情豪迈的赞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进行首次公开演唱。同年5月4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播放了李世荣演唱版本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明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跳动起伏的旋律线，好像满载着石油工人的列车，驰骋在祖国的锦绣河山。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带来的《解放区的天》，这首歌改编自河北民歌《十二月》的曲调，唱出了人民翻身解放的由衷欢心。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合唱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年仅19岁的曹火星在房山霞云岭的一间土房里写下这首歌，穿越80余载岁月，如今他早已唱遍神州大地。全场齐唱的那一刻，音乐不再是背景，它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声音。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我们在深情乐章中致敬辉煌历程，铭记来路初心，向着新城笃定前行。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收听梦剧院。对于经典音乐来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经历过长达数百年光阴的考验，在大浪淘沙之后依然能够持续保有生命力的作品怎能不经典呢？贝多芬的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便是他小提琴奏鸣曲的巅峰之作。此时的贝多芬充满了创作冲动，音乐手法也更加自信。有评论家说，克鲁采是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技巧表达最为出色的一首，也是一首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奏鸣曲。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演绎的贝多芬 A 大调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中，小提琴与钢琴几乎以平等的地位展开激烈对话，这也要求演奏者具备极高的协同演奏能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贝多芬的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克鲁采》被视为贝多芬突破传统奏鸣曲形式的代表作，它赋予了钢琴与小提琴两种乐器平等的地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对话与戏剧张力，被认为近乎是一首协奏曲。克鲁采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是充满活力的塔兰泰拉舞曲风格，节奏欢快热烈，营造出一种奔放不羁、令人应接不暇的听觉效果。虽然延续了第一乐章中钢琴与小提琴的竞争氛围，但相较第一乐章又多了一份游戏般的默契的较量。听来似乎仍是互不相让，可是却多了一份从容与欢愉。我们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黄秋宁共同演奏的贝多芬第九号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0: 诗歌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3: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4: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5: 你快把箱子给我。
3: 你说什么箱子？
5: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6: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7: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利物浦这座城市除了有知名的球队，还以孕育出世界著名的披头士乐队而骄傲。

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与披头士乐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将许多披头士的歌曲改编成管弦乐版本，并在全球进行巡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经典作品《Hey Jude》。这一版本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宏大结构与英伦摇滚的澎湃激情，尤其在副歌部分营造出万人齐唱般的壮阔场面，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也传递出原曲中蕴含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一起来感受演出现场乐迷们的热情。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一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

巴洛克音乐代表人物维瓦尔第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以四季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套曲，并开创性的结合十四行诗明确表达音乐意象，成为标题音乐的先驱。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下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用音乐语言生动再现了疾风骤雨前的自然景象。音乐一开始是轻柔的曲调，仿佛骄阳炙烤下人们疲惫的喘息，随后独奏小提琴飞快的音型像是森林中的飞鸟因为炎热发出的啼鸣，清风徐来，小提琴的音调变得轻盈又舒展。在这一乐章最后，闷热持续，雷声隐隐，阵阵热风扑面而至，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柴可夫斯基《六月船歌》，旋律悠长婉转之余，又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郁。

六月船歌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为圣彼得堡某音乐杂志创作的连载作品《四季》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共由12首钢琴小品组成，每一首都对应一个月份。杂志的读者可以在当年的每一个月份都欣赏到一首符合时令的新作。

六月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的季节，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六月船歌旋律舒缓悠扬，美妙的琴声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水边王国。

首演于1935年的歌剧《波吉与贝斯》，是作曲家格什温人生中的一次巨大成功。这部作品由格什温根据同名戏剧作品创作而来，讲述了黑人青年男女波吉与贝斯直面坎坷生活、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剧中的知名唱段《夏日时光》恬淡忧郁，带有一种淡淡的慵懒感。即便你不懂原作的歌词，也可以从摇曳的旋律里感受到如清风拂面一般的惬意与清爽。

夏日时光带有浓郁的非洲裔民族音乐风情，这也为它日后被改编为众多的纯音乐爵士乐版本奠定了基础。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中了解到社戏的。作曲家于京军受浙江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交响乐《社戏》，灵感正是源自这部小说。交响乐《社戏》历时两年多的时间精心打磨，作品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从最具浙江地方文化特点的哨剧、越剧、婺剧中选出经典唱段，经过交响化的发展演绎，描绘出一幅鲜明生动的民俗风情画卷。我们耳边正在欣赏的交响乐《社戏》第二乐章的标题是《越剧随想曲》。这一乐章以越剧经典唱段为基底，从中我们能够听到短笛奏出脍炙人口的越剧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旋律，还有弦乐队奏出的《梁祝》经典爱情主题。如水的抒情旋律悠扬婉转，把江南越剧的雅致韵味和交响音乐的宏大表现力完美融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收听梦剧院节目。由剧作家邹静之及作曲家孟卫东、唐建平共同创作的《北京大合唱》，是一部以北京中轴线为主题，展现北京城历史人文民情风貌的大型交响合唱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交响合唱《北京大合唱》的序歌《北京》。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北京大合唱的第四乐章《天安门广场》。北京中轴线的居中所在是开阔的天安门广场，从风云际会的开国大典到纪念碑前对先烈的缅怀，作曲家唐建平在创作《北京大合唱·天安门广场》这一乐章时，用音乐表达了无限的深情。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今天是7月1号，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波澜壮阔，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代代共产党人牺牲奉献，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弦歌映初心，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被时代旋律深情镌刻。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在音乐作品中回顾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前行故事，不忘初心，为党颂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作品《百年正青春》，由青年作曲家张小珍编曲，指挥家黄毅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这首作品以恢宏的交响语言描绘了百年征程中的奋斗图景，音乐风格昂扬奋进，既具史诗感又富有青春气息。其中您将听到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主题音乐，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主题曲《终达所愿》，电视剧《大决战》的主题曲《寸心》，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主题曲《不忘初心》，和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片尾曲《我的祖国》。百年青春无惧前行，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勇者的光芒。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管弦乐与合唱作品《理想》选自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悠扬深情，温暖人心，展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动人征程，也表达了对一代又一代接续踏上百年奋斗路的人们的赞颂。管弦乐与人生的有机融合，构建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景，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起来欣赏黄毅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带来的管弦乐与合唱作品《理想》。

我们耳边听到的管弦乐《春风化雨》，选自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由黄奕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这首作品原为大型交响音诗画《百年礼赞》中的舞蹈节目配乐，后经曲作者李沧桑特别改编，成为2023年四季交响《春之声》系列经典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这一改编版本在保留原作恢宏底色的基础之上，增添了柔情与诙谐欢快的旋律段落。作为音乐会上《勇者的光芒》这一篇章的开篇之作，寓意新时代下青春无畏、理想不移的精神风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春风化雨的旋律。

0: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曲家龚天鹏以娴熟宏大的交响乐语汇，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他创作的交响曲《光芒》节选自交响曲《百年颂》，由指挥家于峰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宁波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第一乐章由独奏小提琴引出统领全曲的初心主题，像是从远处发出的召唤。

号角，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呼唤而诞生，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

0: 秘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1958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破土动工。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实现全线建成通车，汽笛声响彻雪域高原。48年筑路历程，数十万铁路建设者执着坚守，筑起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壮举。青藏铁路是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的连心路，是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腾飞路，也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创造非凡业绩的奋斗路，被誉为天路。2018年6月30号，以青藏铁路建设为题材，历时2年创作的民族舞剧《天路》在国家大剧院首演。舞剧《天路》讲述了年轻的铁道兵卢天和他的战友们来到青藏高原参与铁路建设，与当地的藏族同胞从彼此陌生戒备到逐渐走近，心手相连，共同谱写出一段感天动地的筑路赞歌。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运用了大量的藏族舞蹈元素，通过藏族舞蹈的宁静与和谐之美，展现藏族同胞的朴实与沉稳。同时，舞剧《天路》中也融入了刚劲有力的军旅舞蹈风格，使民族团结精神以及军民鱼水情通过舞蹈语言清晰明了地传递给观众。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出自舞剧《天路》当中的音乐选段《拥军》。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袤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好不凉爽。这两句中，诗人用了梅子和竹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树。

一个是雨落地损成初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世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 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人们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对于一部舞剧来说，音乐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不但担任舞蹈的器乐伴奏，舞剧音乐本身也具有揭示剧情和刻画角色内心情感的作用，是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出自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当中的精彩音乐。舞剧《天路》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讲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三代建设者不忘初心坚守筑路的动人故事，再现了雪域高原上执着坚守的筑路岁月，追忆了筑路铁道兵与藏族同胞之间的雨水深情。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舞剧《天路》中的一段喜气祥和、热烈奔放的群舞段落，《春种》的音乐片段。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国家大剧院八重奏带来的音乐作品《天路》，录音来自乐舞中西国家大剧院八重奏音乐会。与大编制的管弦乐团相比，室内乐有着更为灵活多变的乐器搭配，能够提供比独奏更为丰满的音响效果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几位乐手演奏时的你来我往，旋律间此

起笔幅的精妙配合，既考验乐手的个人表现力，又展现着乐手间的默契程度。八重奏是众多室内乐体裁中的一种，在乐舞中西音乐会上演奏的作品都是专门为八重奏这一独特的组合特别编配的版本。经过改编和提炼，不仅将原作的精髓浓缩到了八件乐器之上，也有室内乐特有的轻巧和灵动。一起来听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天路》。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张昭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而不同的七色并列才能勃发出七彩光芒，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共分7个乐章，展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绽放出和谐而灿烂的七彩之光。第一乐章《绿风之歌》采用了大量拟声性的技法，以富有特色的和声描绘草原音乐的魅力。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0: 要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晓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这是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段描写，出现了何首乌与木莲两种药材。先生写的是童年、泥土和野趣，却也悄悄写出了中国人与草药深深关联的日常。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几千年来，很多诗词歌赋都涉及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于医者，他们是治病救人的药草；于文人，他们是托物言志的意象；于百姓，他们是随处可见的生活。草木入药，入诗入心。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1995年，在江苏徐州的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墓中，发掘出封装完好的兰陵美酒，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仍有浓香溢出。一说到兰陵美酒，必然会想起李白的这首《客中作》。作为客居他乡的旅人，他却没有丝毫的伤感。一杯兰陵美酒入喉，他乡便是故乡。这是中式浪漫与本草养生的极致融合。这首诗不仅写景醉人，还暗合本草智慧。诗中提到的郁金和琥珀都是中华药材。郁金行气解郁，溶于酒中消解客愁；琥珀安神宁心，映于酒色抚平漂泊心绪。酒、诗、本草皆是味辛良方。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的这首《客中作》可以说一改羁旅乡愁诗文的传统，虽然客居他乡，却乐在其中，尽显李白随性洒脱、借物释怀的心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盛唐时期的时代气氛。郁金是姜科姜黄属植物，有行气解郁、破瘀、止痛的功效。琥珀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有清热解毒、安神定志、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的作用， 直到现在，有些传统的郁金香酒里还是以郁金、檀香、当归、砂仁等中药材为原料。生渣子，药名归情，宋·陈亚。

足，字字苦深伤，故要谈朗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宋朝词人陈亚是扬州人，喜欢用中药名来写诗词。生渣子药名归情，就是他巧用中药名写的一首归情词。陈亚将十味中药名自然融入深情的思念之中，全篇不见药字，却句句藏药，堪称宋代文人雅趣与情感表达的完美

结合。这首词的开头两句，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意思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后，相思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纸无法写尽我的绵绵情思。这两句里面有三味中药，相思就是中药相思子，象征刻骨的爱恋。意已是谐音中药名意已，在这里暗含情意难平。白纸谐音中药白纸，此处化作写不尽的信笺。第三四句，字字苦深伤，故要谈郎读。这两句是说，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这句里面有两味中药，苦参是一味中药，既代表药的苦味，更是离别之苦。郎读谐音同中药郎读，寓意期盼夫君细读情书，字字入心。第五六句，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意思是说，我清楚地记得分别时你和我约定，你最迟在夏天樱桃红了的时候就回家。这里面有三味中药，当归在这里一语双关，既是约定归期的承诺，也是深情的呼唤。还有一味就是远至，谐音同中药远至，既指丈夫远行之至，也暗藏女子内心的期盼。樱桃也是一味中药，能补血益气，缓解体虚，在词里代表初夏之约。最后两句，何事菊花时，犹为回乡曲，说的是不知你被何事耽搁了，现在已经是菊花绽放的秋天，为什么还没有你回来的音信呢？这句里有两味中药，菊花是中药，代表深秋迟暮之盼，回乡谐音中药回乡，道尽了女子盼归无期的幽怨。整首词借药名传情，可以说把中医药文化的细腻和诗意融为一体，让中药不再只是治病之物，更成了传达情意的媒介，展现了古人以物喻情、含蓄深沉的浪漫情怀。

0: 中国人写诗，主角从来都不只是风花雪月。当一位位中药走进诗词，他们不再仅是治病的药材，更成了中国人表达情感、承载哲思的载体，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诗词藏草木，草木见本草，这是独属于东方的千年浪漫。中药之名因诗词而灵动，诗词之境因药草而芬芳。诗书卷里藏本草，千年药香润华章。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4: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5: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4: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5: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的编制可谓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他们也被称为不可想象的奇妙组合。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对多首时代经典旋律进行了室内乐的改编， 让我们熟悉的曲调在民族器乐的对话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作品，通过民族器乐的重奏拥有了醇厚动人的表达。

唱支山歌给党听，由作曲家朱建尔创作于1963年，后来作为电影《雷锋》的插曲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四重奏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随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是赵聪受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委约而作的作品，由赵聪作曲，尹天虎配器。琵琶的浦东派发源于浦东，是琵琶重要的代表派系。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选取最能展现上海浦东人文、历史和新时代精神，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与丰富世界音乐的语汇。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来欣赏琵琶与交响乐队组曲《月明东方》的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柔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

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里。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二胡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无论从形式、内容、技法、理念，都进入了一个多元时代。协奏曲、狂想曲、叙事曲、套曲、组曲等不断问世。在这一时期，有一些二胡音乐作品得到了业内外的认可，并快速传播开来。下面要带给大家的作品是作曲家关乃中创作的第2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2002年创作的二胡协奏曲，描绘的是作曲家记忆中北京城的四季。首先，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闹春》。北京的春天，桃花开了，柳絮飞了，湖水绿了。在沉寂的严冬过后，春天似乎有些喧闹。而这样的春天，让人们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新生景象。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忠作曲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京华》，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退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二胡作品中有一些结构短小的乐曲非常有特色，山村小景就是其中之一。由陈耀星作曲的山村小景是一首具有山东风味的二胡作品，它有如歌如诉的旋律，它有极富乡土气息的快板音调，一幅山村水墨图跃然于琴声之中。一起来听由陈耀星作曲、杨春林配器、朱昌耀演奏的二胡曲《山村小景》。

笛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

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中国美学的表达里，留白似乎随处可见，大到山水丹青的天地之间，小到书法技法里的线条之中，都讲究留白。飞白就是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书法技巧，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 给人以飞动的感觉，故此得名。作曲家老罗创作的琵琶与弦乐四重奏作品《霞心飞白》，通过琵琶、高音声、中音声和大提琴，表达了飞白的意境。

0: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那你马上准备一下。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 上云听APP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3: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 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子与乐队作品《观海河》。这首作品以海河作为背景，以天津石调为音乐素材，通过悠扬委婉的旋律展现传统与开放、古典与现代的天津印象。笛子演奏王自恒，协奏中央民族乐团。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 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筝筝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揭露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一首诗。陕西铜川焦平煤矿的职工姚小舟把江西山歌的特色和矿工们的顺口溜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首诗。作曲家朱建尔为这首诗歌谱曲，创作了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2009年，谭维维与才旦卓玛合作，重新演绎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让这首经典老歌增添了延绵不断的深情。

2011年，有着小才旦卓玛之称的藏族歌手索朗旺姆创作了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并与才旦卓玛合唱。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欢快，歌词简单朗朗上口，富有时代的气息，抒发了各族儿女对党的无限感恩与赞美之情。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琪坊作词，孟文豪作曲，王丽演唱的《难忘一千天》是一首歌唱四川凉山的歌，通过太阳一千次升起，月亮一千次落山等意象，展现出了驻村干部的日夜坚守，同时生活一点点变好，道路一条条拓宽，笑容一次次变多，日子一天天更甜等歌词，生动描绘出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活越来越好的景象。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海相连，鲁藏情深，由刘存东作词，央金作曲，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天边的歌》，用海边与天边的空间对照，串联起跨越四千多公里的山海情缘，表现了青岛对口支援日喀则的深厚情谊，是致敬援藏岁月、礼赞青春奉献的动人乐章。

0: 张刚养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雨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

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采下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在我们熟悉的民歌里，有很多都描写了青春时期的爱情，比如说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经过王洛宾改编之后的《掀起你的盖头来》，无论是在歌词的口语化，还是在曲调的旋律性，都显得更专业、更艺术化、更便于传唱。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新疆歌唱家克里木演唱的《掀起你的盖头来》。

刚才听到的是阿嘉组合带来的《吉祥的拉萨》。在阿嘉组合的歌声当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片圣洁的土地。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降央卓玛带来这首《吉祥的酥油灯》。

刚刚听到的这首由哈林演唱的《蒙古马》，收录在他2009年12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2》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大家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额尔古纳乐队的《爱人》。

古纳乐队的这首《爱人》收录在2002年9月发行的专辑《额尔古纳》当中。在这张专辑里有太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美丽的莫尼山》《老榆树》《漂亮姑娘》等等。额尔古纳乐队通过坦诚和热烈的表达，让人性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热爱当下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怡人制造演唱的《留客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四川的阿坝大家可能听起也不太熟悉，但是讲起九寨沟黄龙大家就会非常的熟悉，以及这里有美丽的红原大草原、松潘古城、九曲黄河，都是在阿坝地区，每一个风景都特别的美丽。那这里的风景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以自然呢显然就是青藏高原带来的这种独特的这种景观。那人呢，这里生活着非常多藏族的同胞，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什么是梅朵？在藏语当中，梅朵就是花儿的意思。那邦金是什么？就是蓝色的，湛蓝色的，湛蓝色的花朵叫邦金梅朵，是在青藏高原非常普遍的一种花朵。那么在这种湛蓝的天空下，湛蓝的花朵真的如同像人的眼睛一样的凝视着我们，特别的清澈和美丽。那么用这样一个邦金梅朵来形容心上的人，可是这里的心上人并不是说时刻大家在一起的，更多的还是相思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哈，就是高山上出生的太阳温暖不了独行的人，邦金梅朵却双双开遍了山野，我遥远的心上人，你在何方？解不了我的相思之愁。让我们在这首邦金梅朵中一起感受藏族小伙最纯真的情感和他真挚的情谊。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悠然的夏日怎么能少得了一首清亮的小曲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宁可带来的《清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听着潺潺的流水，还有动物的叫声，我们仿佛来到了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清凉。也许此刻我们不能离开喧嚣的城市，不过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寻找到夏日里一方安静的天空。马上来听李杰家园计划合唱团演唱的这首《水上花》。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博弈是东方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影响人的道德品质，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在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棋类就是围棋和象棋了。围棋在古代就叫弈，对弈的弈。围棋可以说是棋类的鼻祖，相传是尧发明的，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对于苏轼会不会下棋，历史上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是个臭棋篓子，苏轼自己也曾很谦虚地说与素不解棋，但是有人却说他相当的懂围棋。苏轼一生遭遇贬谪无数，从黄州到儋州，在儋州苏轼写过一首诗叫《观棋》。在这首诗的前面有一段小序，苏轼说自己向来不懂棋，可是他的小儿子苏过却会下围棋，有一个朋友经常到他家和苏过下棋。有一天，苏轼的这位朋友又来跟苏过下棋，苏轼在一旁看着。棋盘上的落子声让苏轼想起十几年前自己游庐山时听见棋声的一件往事，于是颇为感慨地写下了围棋文化史上的千古名篇《观棋》。这首诗虽然在苏轼的诗作中算不得上品，但是有人说单就围棋博弈的境界而言，这首诗堪称是千古绝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观棋，宋·苏轼。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映亭，风日清美。我识独有，不逢一世，谁与棋者，户外俱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字，闻平作对，谁究此味？空钩一钓，岂在房里，小儿尽道，波浊信之。胜故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悠哉，辽赋尔尔。
1: 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庐山的五老峰前，白鹤古道的遗址依然留存着，庭院里有茂盛的长松带来的阴凉，阳光正好。我时常独自一人到庐山上游玩，经常见不到一个人，听不见人的说话声，但是却常常能听见落下棋子的声音。二人对坐下棋，谁能理解其中的滋味？用空的鱼钩钓鱼，只是想感受垂钓的乐趣，哪里又是为了真的钓到鱼呢？小孩子下棋一直在说着什么，下棋获胜了自然高兴，失败了也是可以愉快自然的。姑且就这样吧，生活本应该悠闲自在。苏轼认为，下棋之道就是博弈过程中棋手在噼噼啪啪的落子声中的潇洒自如的神态和动作，以及胜故欣然百亿可喜的心态。他认为，钓鱼者钓鱼的意图就是享受钓鱼中那娴静物我两忘的心境。苏轼通过钓鱼下棋这两项活动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哲理，人的一生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过程。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陈百强带来的《一生何求》。从这首歌中，或许您也能听出苏轼诗中所说的人生境界：胜故欣然，败亦可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宏伟演唱的歌曲《家乡》并没有直白地描述对家乡的热爱，而是用了一句浪漫的歌词表达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来听王宏伟演唱的《家乡》。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歌走天下的节目，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诺尔曼、英格玛、乌日娜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就像歌名一样，把吉祥洒满四季。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幸福的鸟，它来自何方？山谷里，湖水中央，挥动着美丽的翅膀，羽毛洁白，歌声悠扬。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魏佳妮演唱的《幸福鸟》，就把有着梦想的人们比喻成一只小鸟，表达了人们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追寻的精神，给人无限鼓舞。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江苏民歌《无锡井》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一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井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井》，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跟着山人乐队的音乐走进云南这片美丽的土地，去到香格里拉那令人向往的地方。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esound 理想人生乐团的原创阿卡贝拉作品《烟雨北山》，作品以江南的北山烟雨为创作灵感，勾勒出中式的山水意境。整首作品完全依靠不同声部的人声配合来完成，通过不同声部之间的层次感，用纯粹的声音模拟出烟雨蒙蒙的氛围感，既保留了江南诗词的婉约气质，又凸显了阿卡贝拉人声融合的独特魅力，是一首既有现代表现又有传统意境的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苏幕遮碧云天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这首歌是将北宋范仲淹的经典词作以现代音乐的方式进行重新谱曲的一版作品，空灵悠远的旋律与纯净的童声交织，再现了千年的乡愁意境。歌曲由摇滚音乐人高琪作曲编曲并制作，通过纯人声与钢琴伴奏的极简编排，营造出清新悠远的听觉氛围。孩子们天真纯净的歌声与李健诗意的表达形成温柔对话，层层递进地烘托出词作中苍凉的秋景与深沉的乡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成立于2016年，80位团员是学院各个年级声乐专业的学生。合唱团立足于艺术实践教学模式，在充分提升团员专业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大和活跃合唱团艺术实践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今天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王永凯介绍这首作品。
1: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部作品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传唱，到今天仍是一首经典的作品。后来由金威老师把它改编成为了一个混声的合唱作品。在重新排练的时候，我觉得同学们的感情和同学们对这首歌的理解又更深刻，为我们带来青年对建党百年的感受和情感的表达。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天津传媒学院天籁合唱团带来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

0: 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0: 我つけとけば。
1: シャトーモジドン。
0: 我つけとけば。
1: 野火あゆされたしま。あゆさせプリセンポーツま。
0: 我つけとけば。

这首叫卖小调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融合了老上海街头的叫卖声与现代合唱艺术的特色表达，巧妙地再现了上世纪沪上弄堂生活的烟火气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的质朴真挚与少年的青春活力完美融合，也让我们好像置身到了欢腾的民俗节庆当中，听起来非常的热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作《小池》，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以及拟人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小池周边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化，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首诗小巧精致，宛如一幅彩墨画，画面之中池、泉、小河和蜻蜓落笔都小，却玲珑剔透，生机盎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小池》，是一首活泼俏皮的合唱作品，以女声齐唱、重唱和轮唱的演唱方式，以丰富的情感层次生动地再现了原诗所描述的充满情趣的场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小鱼的理想，这是许巍创作的一首充满诗意与哲学的叙事性作品，以深海小鱼来隐喻平凡人心中的不灭理想，情感真挚而细腻，呼应了内心的渴望与惆怅。而在编曲上，舒缓的节奏、温柔的吉他铺底，搭配着渐进式的弦乐推进情绪，营造出了深海一般宁静又涌动的氛围，人声与编曲自然交织，展现出了许巍式的诗意摇滚。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演奏的一曲《梅花心弄》，由自得琴社的艺术总监、青年古琴演奏家唐斌编曲。唐斌幼年时曾经学过长笛，后来师从古琴演奏家龚一，专注于古琴传统曲目的演奏与创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在《梅花三弄》古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古琴、竹笛、乌独鼓等各种乐器音色，将原曲的节奏和速度加快。如果说传统版本的《梅花三弄》展现的是寒冬里的梅花带着清冷孤傲感，那么《梅花心弄》则更像冰雪消融时春梅绽放的欢快气质。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曾经作为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为人所熟知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这首歌不仅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份穿越时光的情感记忆，唱出沉香对母亲的思念，也成为无数人心中对挚爱的人的深情表白。歌曲以春风、夏雨、秋叶、冬雪四个季节铺陈开一年365天的绵长思念。歌手李玟用她极具穿透力又不失细腻的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从轻柔低语到高亢迸发，将听者带入一场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境之中。每次回听这首歌，都能感觉到心头有一股暖流在涌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又见南泥湾由王二妮和韩冰共同演唱。这首歌在创作上延续了经典陕北民歌南泥湾的精神内核，通过黄沙天地苍凉到鲜花开满山的意象转变，展现了从艰苦垦荒到生态繁荣的历史变迁。两位演唱者的声线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王二妮用原生态民族唱法演绎主旋律，而韩冰则以通俗唱法进行和声铺垫，男女生的和谐对唱营造出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听觉体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宋朝大才女李清照有一首著名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她到汴京后还没有出嫁之前所写的。这段时间里，李清照深居闺中，回忆起自己十五六岁时，有一年夏天跟一群女伴划船游玩的情景，有感而发，就写下了下面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时常记起在西边的亭子里聊天小酌，游玩到暮色降临，完全沉醉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玩尽兴了才划船准备返回，不小心又进入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这四个字说明当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多，他们乘坐的不只是一条船，才能争渡玩划船比赛。船桨击打水面的声音惊起了一群鸥鹭。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李清照少女时就不是一般的女子。一个有文化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到郊外游玩还喝得大醉，这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但重视女儿的教育，而且为李清照提供了宽松自在优雅的生活空间。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德，这首词没有任何雕琢，却给我们一种自然之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蔡琴演绎的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在音乐和诗词中再次去感受一幅荷塘小亭子里说悄悄话、嬉笑，又在日暮下划船比赛的女孩子们，还有那惊奇一滩鸥鹭的夏日图景。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飞歌由龚爽演唱，一首歌好像要带我们进入到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姑娘们站在山巅纵情高歌，歌声在山谷中层层叠叠的回响，歌曲的旋律自由奔放，节奏舒展，好像山鹰翱翔于天际，展现了人与自然对话的自由精神。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自带花香的复古旋律由费玉清演唱《夜来香》。费玉清用他温润如玉的男声来演绎这首本属于女生的经典作品，既无脂粉气，又不失柔情，而且还多了一份文人式的含蓄与风雅，令人沉醉在这夜色的静谧与深情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Die Die》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0: Africa。
1: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

0: 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萧亚轩《表白》。这首歌描述在爱情当中想爱又不敢说的那种矛盾心情，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所以有一些歌曲就是最好的辅助工具，我们可以用它来向心爱的人表达自己的心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品冠演唱的《门没锁》可以说传唱度非常之高，在网上很多人都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节奏明朗轻快，词意的表现非常鲜明有个性，并且品冠把都市男子的丰富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品冠《门没锁》。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向往大海的辽阔，而大海的波涛是海军的勋章。海军官兵不辞辛劳在海上作业，为的是保护百姓的安全，守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他们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一句歌词：我爱着蓝色的海洋。一起来听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经典歌曲《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

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军港之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首歌曲不同于曲风铿锵有力的军旅作品，而是从海军战士生活的微小细节入手，以抒情优美的旋律表达对海军战士的敬意。今天我们听到的是90后歌手平静的演唱版本，简单的弦乐伴奏为军港的夜晚增添了浪漫的情怀。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

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赫鲁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赫鲁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赫鲁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赫鲁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赫鲁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赫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孙燕姿为了表达人和人之间细腻和奔放的情感，演唱了这首《上好的青春》，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同时献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没有刻意煽情的眼泪，也没有风花雪月的分离，只有情到浓时的轻叹，独特的

咬字和转音都在这简单的曲调当中传达出最深刻的思念。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张信哲演唱的《致光阴》。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时间煮雨》《时间都去哪儿了》《抵达信仰》等等。整首歌采用倒叙的串联方式，将一生的爱和温柔揉进了一首歌曲当中，从暮年唱到青春，从凄楚唱到幸运。既然说时间有限，不如想唱就唱。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东方之珠》。当重温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脸上有笑，眼里有泪，并且这首经典的旋律会深深地烙刻在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头上。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心潮澎湃，铿锵有力，热血沸腾。这首歌唱出了家国情。

拉近了亿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的民族血脉，更是唱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姜育恒跟往事干杯。对于很多人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或者说更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那些曾经在风雨中一起走过的朋友，当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王铮亮、黄洋、华少三位好朋友一起演唱了这首《跟往事干了好几杯》，三个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以幽默的方式反映了男人在肩上背负的各种压力，还没结婚的、结了婚的、有小孩的，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被逗趣解读，都在好友的欢聚干杯当中被暂时的放下。一起来听这首《跟往事干了好几杯》。

上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博人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马斯奈的三幕抒情歌剧《泰伊斯》首演于1894年，是19世纪法国歌剧的代表作之一。剧中第二幕间奏曲《沉思曲》的流传度远超全剧，是小提琴领域的传世名篇。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担任《沉思曲》小提琴主奏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莱纳霍内克。

沉思曲柔婉悠长的旋律，搭配美泉宫夏夜的露天环境，为现场听众营造出一片静心沉思的天地。维也纳爱乐乐团精准把握作品细腻的情绪变化和诗意空灵的气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法国音乐特有的优雅与柔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菲演唱的《如愿》这首歌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王菲用她那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这首歌道尽了中国人血脉当中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也将电影当中传递的亲情和家国情唱进了无数人的内心深处。这是一首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致敬他们，正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和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也希望听歌的我们能从中获取更多感动和力量，去传承，去奋斗。你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次听到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时，我们都会屏住呼吸，让心潮随旋律起伏。《红旗飘飘》展现了孙楠高音实力和情感张力，因其表现的强烈爱国情感，被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演出。《红旗飘飘》的歌词以五星红旗为核心意象，通过从旭日上采下的红、天下最美的脸等诗意表达，将个人情感与爱国情怀紧密连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怀强，稍后我们将并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欢迎您锁定收听。

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请您锁定频率，准时收听。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吴兴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窗花舞》。这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出自芭蕾舞剧《白毛女》，描绘了除夕夜喜儿剪窗花贴窗花的温馨场景。木管乐器奏出轻盈活泼的民歌风旋律，弦乐以欢快的节奏应和，让人仿佛看见了剪刀在红纸上飞舞，一幅幅吉祥图案在指尖诞生。音乐里满是过年的喜庆劲儿，那是北方农村最温暖的年味儿。窗外雪花飘飘，窗上花开富贵，屋里人心暖暖。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梦幻曲》。1890年左右，德彪西在匆忙中写下这首作品，虽然后来他自称无关紧要，却意外成为了早期印象主义音乐的瑰宝。和声飘渺朦胧，调性游移不定，左手的分解和弦如迷雾，右手的旋律若隐若现，他捕捉的正是梦境中那种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瞬间。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28年，著名的芭蕾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委约作曲家拉威尔为他创作一部西班牙风格的舞剧音乐。起初的想法是把西班牙作曲家伊萨克·阿尔贝尼兹的几首钢琴曲改编成管弦乐，结果版权没谈拢。53岁的拉威尔突发奇想，那就干脆就此搞一场音乐界的科学实验吧。这场实验有多大胆？拉威尔放话要写一部没有旋律变化、没有和声进行、没有转调、只有节奏和配器在生长的作品。总结一下，这个想法的意图就是，未来这部作品将是单一主题、固定节奏、全程渐强，仅靠配器与音色变化推动情绪。朋友们纷纷劝他别冒险，可拉威尔偏要剑走偏锋，就凭着这么

乍听波莱罗舞曲，你可能会疑惑，旋律怎么一直在重复？没错，这正是它最离谱也是最绝妙的地方。全曲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靠小军鼓敲出固定的节奏撑住场面，四三拍的律动稳得像老钟表的指针，十几分钟从头响到尾却一点儿不单调。拉威尔早就放话了，这是一首17分钟的管弦乐肢体，几乎没有音乐，就是一场漫长的渐强实验。

同年11月22号，舞剧《波莱罗》在巴黎歌剧院迎来首演，演出效果整体是轰动性成功，但现场也出现了两极化的强烈反应，有的观众情绪被彻底点燃，有的观众愤怒地企图叫停演出。音乐评论家们也当场分裂成两派，一派骂他机械重复毫无想象力，另一派却鼓吹他是革命性的配器杰作，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服谁。拉威尔之所以采用波莱罗这种西班牙民间舞形式，主要是因为他对西班牙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幼生活在法国靠近西班牙边界的边境之城西布勒，母亲也是西班牙人，但他却也没有按常理出牌。民间波莱罗都是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的，他的版本却慢得多，像一场漫长的压抑的逐渐失控的狂欢。首演后，波莱罗很快就脱离舞剧，成为独立的管弦乐作品，在全球演出。

比首演争议更有意思的是那场著名的速度之争。1929年，波莱罗舞曲在纽约的首演，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觉得拉威尔的速度太拖沓，擅自加快了节奏，13分钟就奏完了原本要求17分钟长度的曲子。这可把拉威尔气坏了。演出结束后，两人当场互怼。拉威尔硬气表态：“这不是我的速度。”托斯卡尼尼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按你的速度，没人会记住他。”火药味十足，两人彻底闹掰。直到几年后，托斯卡尼尼再次演出波莱罗舞曲，终于乖乖照谱演奏，坐在包厢里的拉威尔也终于舒坦了。骂归骂，吵归吵，市场永远比评论家诚实。波莱罗舞曲很快火遍全球，成为拉威尔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甚至意外成了法国文化输出大使。20世纪30年代，他跟着当时最先进的法国诺曼底号游轮漂洋过海，传遍了世界。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一同聆听布鲁克纳 C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谐谑曲。这个乐章完全不同于古典风格的轻快嬉戏，它以定音鼓与低音弦乐沉重的敲击开场，主题棱角分明，充满前进的驱动力，如同巨人踏响大地。中段三声中部则意外地转换成一首质朴温暖的舞曲，仿佛乡间景象的短暂回眸。随后沉重的谐谑主题再度归来，乐章在强力中宣告结束，充满了原始的活力与坚定的决心，预告着一位交响乐曲。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爬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奏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天上的星星和音乐之间会有关系吗？热爱观星的音乐家约翰·安东尼发现，星星的明灭好像有着特别的定律与节奏，正巧与人平静时的脉搏跳动相仿。因此，他用仪器将星光的明灭转化成光谱、波长与频率，并根据这个关系谱写出可以疏解压力的音乐。这种作曲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浪漫又奇妙呢？音乐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也

成为我们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带给大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 River of Breath， 呼吸之河，让我们在音乐中和自然一起律动。音乐 River of Breath。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C 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 A 小调的忧郁型版。六八拍的节奏如西西里民间舞曲般摇曳，音乐中透露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第一小提琴奏出的旋律带有增二度音程，让人联想到匈牙利调式的苍凉。有乐评家说，这个乐章仿佛是耳聋的孤独囚禁，是贝多芬与命运对话的私密日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

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出新作了，

2024年9月19日，在德国莱比锡市立图书馆发现了一首此前从未面世的莫扎特作品。这份手抄稿用深棕色墨水在米白色的谱纸上写就，各部分单独装订，标题为 C 调小夜曲，现在被重新命名为 C 大调小夜曲，编目为 KV648。莫扎特的这首 C 大调小夜曲是弦乐三重奏作品，分为7个小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1乐章进行曲。

据推测，莫扎特的 C 大调小夜曲创作于1760年代中期至末期，应该是莫扎特10到13岁期间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于2024年9月21号进行了首演，从发现乐谱到首演仅仅只有2天的时间，这足以证明世人对莫扎特的爱戴。我们来欣赏莫扎特 C 大调小夜曲的第二乐章快板。

大众对青少年时期莫扎特的了解，主要集中在他的键盘音乐、咏叹调和交响曲等方面。但从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编写的清单中，我们不难得知，莫扎特在青少年时期还创作了许多室内乐作品，只是这些作品都不幸遗失。因此2024年发现的这首弦乐三重奏 C 大调小夜曲，可谓补上了莫扎特音乐拼图中缺失的一块。我们继续欣赏 C 大调小夜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

科赫尔目录是收录莫扎特音乐作品的权威档案。据了解，研究人员是在编纂最新版的莫扎特音乐作品档案时，发现了 C 大调小夜曲的乐谱。研究人员乌尔里希莱辛格表示，这份乐谱可能来自莫扎特的妹妹，很有可能是哥哥为她所做的生日礼物。 妹妹或许是为了纪念哥哥而保存了这部作品。268岁正是闯的年纪，退出生物圈，没有退出音乐圈，这些都是网友对新发现的莫扎特作品的评论。在这些幽默评论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莫扎特的喜爱。 这次新作品的发现为音乐爱好者带来了惊喜。我们继续欣赏莫扎特 C 大调小夜曲的第五乐章、柔板第六乐章、小步舞曲和第七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77至1878年之间，具有浓厚的田园牧歌风味和匈牙利民歌情调，那种安详与厚重相得益彰的感觉正是勃拉姆斯所独具的特色。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成功地将浪漫主义风格与古典主义风格相结合，并在曲式上有很多大胆的创新。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一生是在幸福中度过的，因此他的作品大多都洋溢着甜蜜青春的活力。今天我们听到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精美华丽著称，是一首歌唱人间至美的赞歌，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

人说，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首带有女性气质的协奏曲，在第二乐章中，这种气质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抒情且富有门德尔松韵味的乐章，小提琴的主题纯洁柔美，似乎在温柔地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

文德尔松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表达了柔美的浪漫情绪，具有均匀整齐的形式美，小提琴的处理手法精妙绝伦，旋律优美，技巧华丽，不仅是门德尔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德国浪漫乐派诞生以来最美丽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颇具影响的作曲家，他被称作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德彪西一生创作了大量独具风格的作品，他的创作风格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完成于1905年的交响素描《大海》，是德彪西最杰出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其构思深受画家特纳、莫奈作品的启发。交响素描《大海》常常也被译作交响音画《大海》，是德彪西编制规模最大的一部交响作品。这部作品不仅是德彪西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印象派音乐不可错过的经典曲目。

交响音画《大海的三个乐章》既描述了大海的不同形态，在音乐语言上又有内在的联系。第一乐章《海上的黎明》到中午以黎明时分，相对静谧安详的氛围开始，由木管奏出主题，弦乐在弥漫的高音区通过力度变化将主题展开，似乎在描摹升起的太阳与海浪间的无限变化。德彪西在《挚友人性》中曾经表明，这个乐章描写了围绕圣吉涅鲁众多岛屿的美丽的大海，

德彪西对大海情有独钟，他在日记和挚友人的书信中写下了自己对大海的崇拜与赞美。谁会知道音乐创造的秘密，呐海的声音，海空划出的曲线，绿荫深处的拂面清风，小鸟啼转的歌声，这些无不在我心中形成富丽多变的印象。突然，这些意象会毫无理由的以记忆的一点向外围扩展，于是音乐出现了，其本身就自然含有和声。我们一起来听德彪西创作的交响音画《大海的第二乐章》《波浪的游戏》。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和声，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10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香槟波尔卡，香槟开瓶的脆响被巧妙地融入引子，随后弦乐的跑动像杯中的气泡一串串往上升。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总能够把庆典的快乐浓缩成短短几分钟的曲子，而说起他们最具标志性的音乐题材，当属华尔兹。那稍后叽叽咕咕专栏就带我们来破解华尔兹的音乐密码。如果说舒伯特笔下的圆舞曲是沙龙里的即兴诗，三拍子的摇曳里藏着少年维特式的烦恼，那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就是舞池里的狂欢。美妙的三拍子韵律同样在歌剧舞台上绽放出别样光彩。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来翻开理查施特劳斯经典的《玫瑰骑士》，听听维也纳的圆舞曲在歌剧里唱出了怎样的故事。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理查·施特劳斯与他的歌剧《玫瑰骑士》。一提到施特劳斯，可能人们最先想起的会是奥地利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但是在西方音乐史中，还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大师，他就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1864年，理查·施特劳斯出生在慕尼黑的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宫廷乐队的圆号手。在父亲的影响下，施特劳斯在年纪很小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4岁时，他开始学习钢琴；5岁开始作曲；10岁就写出了《节日进行曲》和《木管小夜曲》等音乐作品。16岁时，理查·施特劳斯为一出古老的希腊戏剧写了一部合唱曲，又写了《节日序曲》。理查·施特劳斯在音乐上的天赋震惊了他的老师和同学，而当他的第一交响曲被音乐界熟知时，理查·施特劳斯才仅仅只有18岁。

后来理查施特劳斯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中途辍学，在曼宁根乐队担任著名指挥家比罗的副指挥。就这样，他先后担任过慕尼黑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皇家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等世界著名音乐团体的指挥，并且是瓦格纳作品的权威注视者。理查施特劳斯在音乐创作上非常注重创新，有些方法甚至是前辈音乐家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他利用一些音乐主题和巨大管弦乐团的所有乐器，写出一些浪漫派的音乐和音诗。

理查·施特劳斯的创作色彩艳丽，形象生动，手法新颖，善于用音乐讲故事。《玫瑰骑士》是1909年理查·施特劳斯和诗人霍夫曼·斯塔尔通力合作的结晶。该剧无论是在音乐、脚本还是剧中人物等方面，都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歌剧。玫瑰骑士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维也纳的贵族社会。理查·施特劳斯以贵族们奢华的生活为主线，讲述了一个爱恨交错的故事。作品把当时的浪漫主义与激情的怀旧气氛结合得天衣无缝，把剧中的三位主角的爱情描绘得细腻而又真实。

1911年1月26号，歌剧《玫瑰骑士》首演之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舆论声音。有不少人认为《玫瑰骑士》是现代版的《费加罗的婚礼》，整部歌剧的手法精致巧妙，营造出了维也纳圆舞曲的气氛感与色彩感，可以称得上是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还有的观点认为，这部歌剧只是靠优美的旋律吸引观众，太过迎合大众的审美，缺乏了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但无论怎样，这部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歌剧作品，确确实实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耳口相传的作品，并且流传了上百年，创造了一个歌剧文学创作与作曲的黄金组合案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崔君淼演奏的《银狐金波》，清亮的弹拨声漫过耳畔，像月色下的湖面漾开细碎波光，疏密交替的轮指里尽是风拂水面的柔缓起伏。同是柳琴描摹的水畔音画，我们从镜湖的粼粼波光转向沂河的潺潺水流。接下来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崔君淼的另一首作品《春到沂河》。柳琴的快速跑动像畅快流淌的河水，软的低音轻轻拖着旋律，是岸畔舒展的柔枝。两段临水而生的旋律相伴，也为我们的夏日清晨添上了几分清润凉意。
1: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柳琴这件乐器的时候，都会问，这是小琵琶吗？中国传统弹拨乐器柳琴，又称柳叶琴、土琵琶，因为形似柳叶而得名柳琴。柳琴发音响亮宏大，音色高亢刚劲，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柳琴开始用作柳琴戏、四州戏等地方戏曲的伴奏，以及弹奏简单的歌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为独奏乐器，并常用于民族乐队的高音声部。柳琴经典曲目《春到沂河》由柳琴演奏家王慧然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同时搭配彭小婷、张玉的中阮以及琴园的大阮伴奏。柳琴声如珠玉溅落，温润的软音如河水流淌，将沂河的春日盛景娓娓道来。

春到颐和以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母本，融入山东琴书与柳琴戏的音调，快慢交替间既有春风拂柳的轻盈，又有河水奔涌的灵动。崔君淼以精湛的柳琴演奏，把颐和两岸的勃勃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

0: 歌曲《绒花》不仅在电影《小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绒花》的合唱版，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孟大鹏的介绍。
1: 这个绒花这首歌原本呢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这个电影当中的女游击队长抬着解放军少爷那个担架，一步一步跪着这个行走在这个陡峭的山路上。歌声呢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个绒花呢是作曲又是指挥吴昊老师根据当时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这个插曲又改编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作品。我们现在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叫 SAB 混声三部合唱的版本，也是一首献给岁月的歌，献给你们和我们的青春。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蓝鹰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奈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